0: and in the process sparked a revolution in China's coffee culture.
1: We suddenly found that coffee 一起享受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空间，我们甚至于会拿起星巴克的杯子在那边自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社交的环境。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在一个独立的第三空间享受一个自我的时间，所以咖啡变成了一种文化，它不再是一个功能性的饮品。从2015年到2017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连锁店。 开始出现，其中像瑞幸、像M Stand、还有Manner，他们是一些比较做的比较快的一些连锁。口罩事件之后，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再在一个公共环境里面去喝咖啡，他们会去买外卖，他们会希望把咖啡拿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去喝，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三。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0: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7: 谢谢你们爱我。
8: I love mommy.
3: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
9: คุณก้อยเนี่ยนะฮะก็เธอไปปล่อยปลานะครับที่ท่าน้ำที่แม่กลอง